0: 不到他。孙悟空听了立刻说，别担心，俺老孙去看看。当天晚上，孙悟空变成一只小鸟，悄悄飞到山里观察。到了半夜，果然有一个黑影从山洞里走出来。那个妖怪动作很快，一会儿跑到东边，一会儿跑到西边，很难追踪。孙悟空跟了他一段路，却发现妖怪十分狡猾，每当快被发现的时候，他就变成石头、树木或者小动物，马上躲起来。第二天，悟空把情况告诉大家，猪八戒说，
1: 这可麻烦了，他会变化，我们怎么抓他呢？
0: 悟空想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，他再聪明也逃不过俺老孙的办法。当天晚上，悟空请镇上的人帮忙，他让大家把山路上的出口都守住，还请沙僧在河边看守，八戒在树林巡逻，自己则飞到空中观察。等妖怪从山洞出来时，发现四面八方都有守卫，他想往东跑，那里有人，想往西逃，那里也有人，想变成小动物钻进树林，却被八戒发现，想逃进河里逃走，又被沙僧拦住。妖怪又急又怕，大声喊道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悟空从天上跳下来说，你已经掉进天罗地网，跑不掉了。最后妖怪只好认输，把偷来的东西全部还给村民，并答应以后不再做坏事。镇上的人可高兴了，纷纷感谢唐僧师徒。唐僧说，做人要诚实，不能贪心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再狡猾的人也逃不过公道。从那以后，小镇恢复了平静，人们常常用天罗地网来形容布置的非常周密的包围圈，让坏人无处可逃。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2: Another good story from Journey to the West.
0: 是的，是的。
2: And some very important things there. Another phrase that came up was 齐心协力。
0: 对，有个很重要的词语啊，齐心协力。
2: Got to cooperate. 合作。
0: 大家要团结一致。
2: And that was how they managed to succeed.
0: 对。
2: So 这个 phrase, 天罗地网，
0: 对，
2: 就常常用了吗？
0: 啊。常常用的啊，用在一些就是围剿那个围剿那些罪犯的上面啊。然后这是一个形容词啊，形容就是布置的非常周密的，但是呢，它是一个叫包围圈，就是一个有安排、有预先想好的一个一件就是事情。
2: Okay, right. Well, let's now listen to a bit of music.
0: 好，请大家欣赏音乐。
2: Just to remind you that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and you're on 2XX, still going strong after 50 years.
0: 啊，各位听众，请大家，我们现在是2XX 98.3 FM,
2: and still going after 50年。
0: 我们对，我们是 RX98.3 FM 广播电台。那么今年呢，也是我们的50周年。
2: And just a reminder,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.

0: programme on Community Radio 2XX on 98.3 FM.
1: 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 2XX98.3 FM 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。